0: 完了！
1: 这烧鱼烧肉啊，用长康葱姜料酒去腥味、提香味。
2: 加葱加酿造的，
1: 酿造的香啊！
3: 烧
4: 烧鱼烧肉，长康料酒。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百战归来，双雄出列，相 BA 相 B 相 A， 少年巅峰对决，过关斩将，披荆斩棘，总决赛三打两胜，群峰之巅，剑指冠军。非洲竞渡，浪里争雄，是千年的传承，更是新时代的出征。霸得蛮，敢为先，将不歇，周不却，誓不悔，为家乡战，决胜汨罗，问鼎潇湘，积极中流战龙差，湖南经世全程见证。
7: 真泰零涂层不粘锅，全新升级，钢产放心用，美味锁鲜更入味。康巴赫全新第五代真泰零涂层不粘锅，敢承诺，拒绝涂层把戏。真泰零涂层不粘锅，全新升级，钢产放心用，美味锁鲜更入味。康巴赫全新第五代真泰零涂层不粘锅，敢承诺，拒绝涂层把戏。真泰零涂层不粘锅，全新升级，钢产放心用，美味锁鲜更入味。康巴赫全新第五代真泰零涂层不粘锅，敢承诺，拒绝涂层把戏。
6: 炒锅就选康巴赫，零涂层不粘锅开创者康巴赫为龙超助威。
8: 龙腾四水，竹浪三湘，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我们湖南经视为您带来的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总决赛的直播现场。炒锅就选康巴赫，欢迎收看由零涂层不粘锅开创者康巴赫以及瑞泽一生众享美好、值得信赖的个人保险专业服务商瑞众保险联合冠名播出的积极中流战龙超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总决赛的直播画面。我是主持人王欢，大家好。
9: 大家好，我是解说员柳亚鹏。
8: 今天我们将会在这个龙舟故里，在汨罗江畔共同来见证我们首届龙王的诞生。
9: 没错啊，这是一场非常激动人心的比赛，因为在过去的9场分站赛当中，每一场分站赛都决出了自己最优秀的龙舟队伍，而今天他们都来了，他们都来到了汨罗江畔，今天就是龙王诞生的时刻。
8: 是的，所以我们说以这样的方式来庆祝即将到来的端午佳节，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啊！
9: 是，
8: 我们现在看到画面，能看到我们的龙舟健儿已经在船上慢慢蓄势待发了。稍后呢，我们将会见证一场隆重的开幕仪式，然后就将见证我们的选手们在汨罗江畔奋起争先了。可以说龙舟运动啊，承载着屈原文化的家国情怀，更彰显着湖南儿女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铭记民俗根脉，传承屈原的求索精神，这也是我们。

0: 举办龙超联赛的目的。那现在所有的队伍呢都已经蓄势待发，迫不及待的要比一比了。
1: 哎，
0: 今天他们同将竞技，只为争夺龙王荣耀的入场券。那今天的比赛天气状况如何？哎，那个帮我们分析一下看看。
1: 是啊，今天的现在看起来

0: 给我们的文化注入到这种平静的这个江水文化。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其实上午刚来的时候温度还有一点点高，
1: 对，
0: 这会儿天气稍微阴一点，江风吹过来，我觉得是更有利于所有的龙舟健儿在今天的发挥的。
1: 是的，是容易出成绩的感觉、
0: 容易出成绩。
1: 你看大家通过画面，你看我们的旗招展，
0: 对，
1: 随着微风在摇摆，哎，所以大家是心情很舒畅，你看面带着笑容啊。
0: 是的啊，每一年的端午节呢其实都是一个风水期，而今年其实也不例外。
1: 对，
0: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又一次迎来了端午的龙舟赛啊、但今天呢比赛的赛制会和之前的几站分站赛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1: 毕竟总决赛了、
0: 总决赛了，总决赛要有这个预赛、复赛、半决赛、小决赛以及决赛的比赛要轮番上演。今天一天我们会看到100米、500米以及最后龙王的诞生。哇，
1: 所以我们选手们此刻的松弛是为了等一会儿啊，
0: 蓄积能量，
1: 分秒必争啊。
0: 是，
1: 因为你像我们刚刚说到了100米竞速，那可能就是20秒就完赛了，
0: 是
1: 每一秒都非常非常的关键，甚至他们说前三奖可能就会决定后面的这个效果。
0: 对，100米的比赛因为是一个纯无氧的比赛项目、所有的运动员前三奖的滑屏一致性以及对于这个奖评的对于龙舟的推动非常非常的关注。
1: 然后我们选手们等一会儿，前面是100米的直速竞道，对吧？比完之后，我们刚刚说的还有这个分叫什么淘小决赛，
0: 这个半决赛、小决赛、决赛。
1: 对，然后下午呢有500米了。
0: 对，
1: 这两个比赛的风格节奏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在500米就是一个有氧的比赛，所以对于所有运动员的奖评的一致性，
1: 对，
0: 对于他们的节奏感会要求更高。
1: 是啊，我们以前看龙舟可能看的是热闹，你看这场面真的非常有气势啊，
0: 非常热闹。
1: 大家是场边的热闹，啦啦队的呐喊，然后为自己的家乡、为自己的家人是吧，在加油。但此刻我们进行的一个龙舟赛的话，可能有的时候就会要看他的比赛节奏。刚才说到很专业，
0: 对，
1: 是吧？奖评、奖服，
0: 前三奖的吃水深度都很重要。
1: 所以今天我们不光看文化，咱们也看比赛。
0: 是的，是的。
1: 今天这场比赛可就看点很多啊，
0: 看点很多，我们非常期待。
1: 是的，那我们现在呢，大家能听到现场为什么我们一直扯着嗓子在解说？因为其实我们不远处就是我们这个水上竞渡中心的水面平台，那里呢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观众，一大早就自发在那里聚集了。
0: 对，
1: 今天上午呢也会有很多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表演，大家先通过节奏能看到非常热闹了。我们的大小屏呢将会带来实时的赛况和精彩的开幕式。另外呢，在赛场周边还有一个市集，那里的非遗体验呐、美食嘉年华也同步开放，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真的欢迎来到我们汨罗、感受端午的气息。
0: 是的啊，不光是汨罗本地的朋友，其实也欢迎所有全省、全国甚至全世界的朋友，
1: 对，
0: 来到汨罗来感受这一份独属于中国的龙舟文化。
1: 你看，通过画面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当地的友好和美丽。
0: 汨罗已经张开双臂来欢迎来自全省、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宾朋。
1: 是啊，今年是第一届龙舟超级联赛啊、我们相信随着我们这个联赛的慢慢的推进，会吸引越来越多全球的目光。
0: 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水上平台其实也是非常的壮观，在汨罗江畔。也就是说他们在这里已经有了很好的龙舟比赛举办的基础。我相信随着比赛逐年的进行，这场比赛的规模样态会越来越丰富，也会越来越成熟。
1: 是的，而且我们说了，因为这场是总决赛嘛，
0: 对，
1: 我们来自各市州的包括街道组的这些龙舟队伍们、都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历练，然后层层选拔，真的是优中选优，最后出来来到今天的汨罗江畔来汇聚这个总决赛的角逐。那我想问一下亚鹏，你会觉得今天这场比赛会不会竞争很激烈啊？
0: 非常激烈。我们现在知道的情况是有37支队伍来参赛的、其中包括14支的市州队，
1: 对，
0: 是集合了全市全州的精兵强将。
1: 是啊，
0: 每一个市州队里当然也要有4名女的选手啊，女选手。
1: 对，
0: 而剩下的这个乡镇组呢，就是本乡本镇本土的这些最优秀的青年们，
1: 对，
0: 来竞逐他们乡镇组的最优的成绩。这个里边就不限女选手和男选手了，就是全都是可以是男选手了。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的这场比赛呢，不管是精兵强将汇聚的市州队，还是本乡本土的乡镇队，我相信竞争会比我们想象的更激烈。
1: 对啊，都到总决赛了，大家放手一搏吧。
0: 放手一搏，
1: 对吧？而且今天的赛制好像也是鼓励大家在第一次出发的时候就拼尽全力。
0: 是，因为我们现在从赛制来看呢，应该是在第一场预赛结束之后，每一个小组的第一名会直接进入到直通半决赛。剩下的会取成绩比较好的前3或者前4名，进入到半决赛当中。然后所有没有能够 直通半决赛的这个队伍，再会进入到复赛，来补足十二支进入半决赛的龙舟队的名额。也就是说，如果你第一把能够直通半决赛，你就可以比别的队伍省下一轮的力气，
1: 有时间休整。
0: 对，这对于每支龙舟队来说，也许是今天比赛策略的一个必选之选。
1: 没错，没错，
0: 我得把第一把必须要不顾一切要直通半决赛。
1: 没错，因为后面的队伍话就得为争夺这个名额而拼命的跟对手纠缠了，
0: 多一轮嘛。
1: 对，
0: 多一轮，
1: 对对对，多一轮消耗体力就大了，大不少的。
0: 嗯，
1: 所以我相信今天的强队，咱们一开场，也就是说第一轮比赛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擦亮眼睛了。
0: 是的，啊，必须要把第一把拿下。
1: 所以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好像据我们了解，应该是大概六艘船吧。四艘到六艘船同时进渡。
0: 对，每个组相对不一样，但是基本上是四到六艘左右是一组。比如说，因为我们知道，像世周组的比赛呢，它的参赛的队伍会相对少一些，14个嘛。
1: 对对对。
0: 而乡镇组是23支会更多，所以会根据每一个队伍每一个组别它的参赛龙舟队的情况，来真正的决定每一组到底是4支、5支还是6支。所以我们看到的现场的情况还是，这个它的清水平台啊，它的这个大型的开幕式的现场，现在开幕式还没有开始。
1: 对。
0: 但我们知道，开幕式是有很多既集合了传统，又集合了我们汨罗当地文化的一些表演。
1: 对。
0: 也是吸引了很多现场的观众和这个汨罗的很多的热心的群众一起来看。
1: 今天大屏小屏啊，也是网络平台和我们湖南经视的大屏幕都在为大家来放送啊，所以大家想要同步了解这个精彩的画面的话，可以随时就能关注到。
0: 对。
1: 然后我们刚才也预告了，因为毕竟啊，汨罗是端午的源头嘛，也是龙舟故里，更是诗歌原乡，又是龙舟文化的发源地，所以呢，今天我们说提前为明天的端午节在预热。
0: 对。
1: 大家以这样的方式啊，从全省各个地方汇聚于此。龙舟健儿带着各自家乡的嘱托，带着对这个运动精神的不竭的追求，带着团队之间彼此的托付，
0: 对，
1: 是吧？带着奋勇争先的热情，也带着对这一年的好运祈福，
0: 是的，
1: 带着这样共同的愿望，所以汇聚在了汨罗江水畔。那我们的开幕式呢，现在现场还在准备当中啊，等一会儿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因为据我们了解呢，开幕式呢是复刻了很多很多传统的方式，毕竟说到龙舟，那就是咱们中华民族传统的这种展现
0: 啊，其实是包含了大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对于龙舟会非常非常的有感觉。其实对
2: Decades, these communities relied on coal mining and heavy industry. Andy Birchall knows that history firsthand.
3: Sometimes life were hard, but you had a life, you know, and you had a community, and we all looked after one another. And when they deindustrialized this area, they ripped the soul out of it as well.
2: A Labour supporter for 30 years, he says some of his friends and family plan to vote Reform UK to protest against Labour.
3: Well, that's the way of fighting, Mike. That's the way of saying, we've had enough. We've had enough. We've had 40 years of people promising us things. We've had enough.
2: Reform UK is a right-wing party that has won support in recent years with its strong anti-migrant rhetoric, a message that resonates for some here in Makerfield who don't see a future.
4: I mean, I'm 60. I feel sorry for, shall we say, 20-year-olds now, because in 20, 30 years' time, it'd be unrecognisable. I'd be glad I'm dead, but I'd hate to see it, you know, what's coming.
5: What's coming?
4: What is coming is scary.
2: Not everyone shares that pessimism. Towns like Ashton and Makerfield are home to many successful independent businesses.Peter Kane is a butcher and longtime supporter of Andy Burnham.
6: I think the people of Ashton don't realise how important this is, because if Andy Burnham wins here, he could become the next Prime Minister of England.
7: Whatever happens in the election will go on and have a ripple effect onto the future of our country. Absolutely, it's a really important vote, yeah.
2: But for many who feel this

0: 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李栋，我现在是在山东德州，也就是由国家能源局主办的“光明守护2026”电力应急救援综合演练的现场。那在这个现场呢，有许多相关行业的新装备、新设施和新战法来向各位展示。那说到这些新装备呢，首先要为各位推荐的和带大家看的就是面前的这套激光通信系统。那没错。您现在所看到的我，其实呢，距离我本人呢还有1.2公里左右的物理上的空间距离。我们之间呢，这些声音和画面是通过一套非常先进的，在救援之中使到的这个激光的通信系统来进行信号的传输。那这套系统呢，在一些救援的一些场景之中，它的作用也是非常的大。那像这样科技感十足的装备呢，接下来我们将通过我们直播的镜头带大家一一的去探寻一下。来到这个装备的展陈区域呢，我们看到呢是各种各样的装备呢，琳琅满目。那它到底都有哪些看点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一位业内的专家来给我们做深度的解读。哎，老师你好，来给各位做个自我介绍吧。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国家级电力应急基地，华北主基地的龚子超啊。今天我们静态展示区呢，共分为8个区域，有这个应急通讯保障区、供电照明。还有防汛救援等等，共8个区域。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呢是应急通讯的装备区。大家可以看到后边有一辆这个洞中通的这个应急通讯车，它可以在行驶100公里的这个时速下，可以进行通讯的连通，确保我们指挥人员在路途中也能接受到各类这个信息和指令。
0: 在高速移动中也能保持一个通信的畅通，那的确技术很高。
1: 是的，哎，现场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便携性的卫星，还有这个组网的一些这个通讯装备啊。下面由我们这个信通的何工来给大家详细介绍。
0: 哎，何工你好。
2: 你好。
0: 我看到这个好像就是刚才我们连线用的那套激光设备吧？
2: 是的，是的，是的。这套设备就是我们刚刚连线使用的。这套设备可以不依赖于任何的地面通信网络。5分钟即可进行一个长达5公里的距离的一个架设，它的传输带宽可以达到1G。有了这套装备，我们在一些极端场景下就可以甩脱我们已经断掉的地面网络，进行一个快速的通信恢复。
0: 好，那这分别都是怎样的一个部件？能不能大体给我们说说？
2: 哎，好嘞，那个国家能源局，然后国家工信部以及咱们的应急管理部。我们现在都提出了建设空天地一体化应急通信的这么一个整体架构思路。然后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空天地一体化应急通信的架构。天机主要依靠我们的天上的卫星来实现我们远距离信号的一个传输，在我们3段现场，我们能实现现场通过卫星实现现场的。

0: 盖。然后空基主要是依托我们这边的各式各样的无人机进行一个空中信号的一个中继和传输，地基我们依托于就是咱现场看到的这些地面的通信装备，实现我们现场信号的一个中继以及业务接入。大家现在看到的，除了刚刚介绍的这个激光设备，还有我们这些麦式设备，都可以进行我们信号的这个无组织的一个自组网的接入和传输。然后再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些终端类的业务设备，比如说刚刚咱们视频连线使用的会议箱以及融合调度一体机，都可以实现我们现场音视频以及各类人员体征信息等这些信息的现场的汇聚和传输。
1: 总之像是给这个一些需要被救援的现场架上的这个千里眼和顺风耳，能给后方的这个指挥啊还有这个决策调度都提供非常详细和及时的一些信息。
0: 是的，应急通信就是我们应急场景下的保障线和生命线。
1: 好的，谢谢何工。好，工队，我们看到这个刚才我们的何工也是提到了，像是这边有很多的这无人机，其实也是一个勘察包括这个信息提供的一个新鲜的视角。
2: 是的，
1: 我看到这个形状和外形上来看就各式各样，那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啊，没问题。我们从前往后依次看啊，首先我们看到的这一个呢是垂直起降固定翼的一个无人机。传统的固定翼无人机呢，它需要一个起降的一个跑道，甚至起落的一个弹射架。现在这一款无人机我们看到桨翼四周有四个这个垂直的桨叶，可以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垂直起降后，用尾翼的这个螺旋桨进行水平的推力，来实现我们这个长航时的一个勘载的一个需求。中间这一个是一个轻动力的一个多旋翼无人机。传统的多旋翼无人机电动无人机，它的航程一般在30分钟左右，那我们轻动力的这个无人机最大航程的时间可以达到2小时。而且它的这个试航的温度区域非常的广，能够从-20度到55度这个区间都可以飞行，也避免了我们传统的电动无人机电池在冬季衰减的这么一个弊端。后边桌子的正中央我们看到有一个像鸟笼一样包裹的一个无人机，它叫笼式无人机。外边的这个笼式骨架可以保护我们的桨叶在无人机碰触到物体的时候不会炸机，主要是应用于在狭小空间中进行一些勘察的一些任务。它可以搭载这个红外的一些摄像头，可以应用于有烟有火的这么一个场景下进行穿透性的一个勘灾，也可以搭载有毒有害气体的检测仪，侦查长距离侦查我们隧道内部有没有有毒有害气体啊。而且我们看到后边有一个大家伙是这个我们配置的一台300公斤燃油动力的双桨纵列式大载重无人机现在大载重无人机近年来发展的这个速度非常的快而且在我们各行各业的应用中也比较广泛在我们山区的一些救援中物资的一些这个快速投送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的确，那看来这个无人机已经是在我们的应急救援领域里面也是起到了一个很多种多样也比较重要的一个作用。
2: 是的。
1: 那现场呢还要跟各位卖个关子，因为一会儿呢这些无人机呢除了静态的展示之外，在现场在我们的演练活动之中呢还有一个科目，就是他们的现场的起飞来进行一个现场展示
2: 是的，无人机呢在我们10个演练科目当中基本上大多数2/3的科目都有无人机的一些应用有勘灾，有这个装备的投送，有这个作业现场的一些应用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一辆呢是一个集勘灾、通讯、指挥于一体的一个综合车辆我们看到上面有一个弹射的装置可以放飞无人机这台车呢也自带了这个通讯的模块将无人机 的画面能够实时回传到我们后方的指挥中心，啊，前方的这块屏幕上也有这个摄像头和麦克，然后可以实现我们现身自带的这个四十四千

0: 2000瓦的一个电池啊，也可以提供现场的供电，上面也有这个灯塔，可以提供一个小区域的一个照明。
1: 刚才您这个言语之中啊，也涉及到很多有关照明的这个场景和设施。那在应急救援的这个领域里面，照明系统承担着一个怎样的一个重任呢？
0: 照明呢，是我们电网设备的最基础的核心的一个能力。因为灾后我们需要面临很大一个范围的紧急的一些抢修工作，作业面非常的广，而且。 时间非常的紧急，我们需要连续几个昼夜不停地进行这个抢修工作。那夜间的照明就给我们抢修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所以我们看到这边的应急照明区域呢，也配置了很多这个各型的一些特种装备。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个呢，是一个履带自卸式的发电照明设备，啊。 它上面有4台这个1000瓦的这个照明灯具，而且发电机组是100千瓦，不光给这个照明灯具提供电源，而且给我们现场的这个抢修器具，甚至给我们的用户都可以提供这个应急电源。而且这台设备最多可支持4台并机，就可以形成一个400千瓦的并机集群。
1: 来给我们的用户持续供电。
0: 我看到后面还有这个，看上去高低，不太相等，但是大小也各异的一些照明灯具，它们有什么不同吗？这几台呢，也是一个自装卸式的这个小型灯塔，用一辆皮卡车就可以装载。 而且它在现场的时候不需要吊车进行装卸，我们看到这个升降杆可以支撑到地面，把它抬起，然后车辆开出来，就实现了它的这个自装卸功能，减少我们在现场的一些特种机具的一些使用。虽然它们的这个高度不一，但是它们的亮度都非常的亮，4台小型这种灯塔就可以照亮一个足球场。 后边呢，我们看到有2台大型的照明车，每台照明车呢各有这个2根16米的灯杆和1根8米的灯杆，8米的灯杆主要装的是聚光灯，来负责在夜间我们精细化作业的区域，给一个这个高亮度的一个照明。中间的一个圆形的广场灯。 来负责大面积、大范围的一个灾民安置点啊、抢修区域啊、一个照明，然后还有8盏的这个16米灯杆呢，是主要提供一个扇形的高亮度区域照明，这一台车，最大的一个保守估计的照明区域在150亩，相当于14个足球场那么大，
1: 一台车可以照14个足球场这么大的面积。
0: 是的。
1: 那我们也可以想见，像是我们这次的这个电力的应急的救援，像综合演练，它其实是有一个背景，那就是它设置了一个环境，可能就是像台风啊、洪涝等等灾害这个发生之后，可能会造成一些断路断网断电的这样一个情景。那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在灾害之中，没有。
0: 是的，我们有一句话叫。 点亮第一盏灯是我们最基础的一个使命职责，有光就有希望。
1: 那这边的话，我看到就是写的都是一些我们的防汛排涝的一些设施了，对吧？
0: 对，这是一个防汛排涝的装备区，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展区里的所有的大大小小的装备呢，主要用于一个场景，极端灾害会带来一些强降雨，包括台风会造成一些强降雨，形成一些内涝，内涝。 会把我们小区地下车库全部淹没，而我们现在大多数小区的地下配电室都在地下车库，全淹之后，我们这个小区电力就这个中断了，我们在第一时间会派遣这个大型的发电车，先行给我们的小区进行复电，保证我们民生的用电，同时呢，我们就用这一些抢修装备。 进行这个同步的一些抢修，先用排水设备，把这个车库内数万平方的这个积水排空之后，利用清洗、烘干，等等的一些装备，将这个。

0: 配电站房里边的设备啊，这个元器件清洗干净，然后烘干，恢复它的绝缘啊，迅速给我们的百姓啊提供供电啊。
1: 嗯，我看到这些装备啊，除了摆放出来的装备，像是除湿、烘干等等，各种功能。这个应该说是各种功能的装备在这儿都有展示之外，我看除了单独罗列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像是综合性比较强的一些设施，是不是它们的功能更加集中？
0: 那是一个我们这个模块化标准化的一个装备集装箱，现在我们有一个装备的建设思路，就是将单一的一个专业性救援需求的装备啊，按照标准化模块化的这种要求定制在一个集装箱内，这样我方便我们队伍接到指令之后半个小时之内能够出动。现在这个模块化方舱内我们看到有烘干，有清洗，有一些这个清铲淤泥的一些这个铁锹等等的一些装备，这样一个方舱呢可以满足两个地下配电站房的这个装备需求。我们再往前看，这一台橡皮艇外观跟我们普通的橡皮艇无异，但是它有一个强大的内核啊，它搭载了通讯和自主的一个模块啊，可以实现遥控规划航线、自主航行啊等等的一些这个巡视任务啊，在城市内涝等等的一些场景下啊，它可以进行水域上的一些配电设施的巡线啊，人员的这个搜救啊，自主可以执行任务啊。
1: 那这个造型比较奇特的是什么样的船呢？
0: 这一个是它的学名叫自浮症救援船啊。我们看到它一个三角形的一个结构啊，两侧呢都有一个圆柱形的大型的一个充气滚筒啊，可以在海上受到这个激流啊，或者是海上的一些风浪啊，造成船帆之后，3到10秒它可以自动浮正啊。
1: 哦，那也就是说像是一个在水面上的不倒翁一样。
0: 对，它的俗名就叫不倒翁。嗯，
1: 那这边我们看到还有一些可能在一些影视剧中啊，这个感觉比较科幻的一些装备，那这个是不是就是在人在水下的时候提供一个新的一个动力源？
0: 人员如果要是有落水的情况啊，可以利用这个救生艇啊，通过遥控啊，遥控到这个落水人员的身边啊，给他一个浮力支点啊，抓住他之后可以遥控这个救生机器人把人员拖拽至岸边啊，而且他这个动力是一个喷泵桨叶的一个设置啊，没有外露的桨叶不会对人员造成一个二次伤害啊。
1: 比如说现在这些救援的设施，除了这个应该说考虑的越来越周到和细致了，一是能保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在一些被救援者他们一些被救援的一些场景之中也是考虑的比较周全了哈。
0: 是的，现在呢我们也对我们救援人员进行了很多安全方面的一些考虑，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套呢就是一个安全管控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平台啊。现在我们队员头上戴的安全帽啊，上面有这个摄像头，现场我们有布控球啊，还有一些这个单兵终端的摄像头都可以将实时的画面回传到我们这一个指挥终端，在这是对现场的管控方面，在这个人员的管控方面呢，我们有这个手环，我们这个安全帽内有一些这个高科技的内衬，可以实时将队员的心率、血氧、体温等数据传回我们的指挥终端，来监测我们队员的健康状态，有到了预警的这个阈值，它会自动发出报警来提醒我们指挥人员及时做好处置。
1: 其实刚才我们一起看的是很多先进装备的一种静态展示，那本次的这个演练活动的这个现场呢还有很多是各式各样装备的一种现场展示，也是比较壮观。那比如我们面前的各式各样的这个无人机，他们也是马上就要起飞了。
0: 对，现在无人机群正在整体的进行一个起飞，我们看到那个白色的

0: 是轻动力多旋翼，后面有四架这个多旋翼的无人机，可以对我们的输变电线路进行一个三维的一个建模。以往我们通过查看看载无人机的视频画面，逐一来分辨受灾电力设施的受损情况。现在随着 AI 自主识别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我们将勘灾数据与这个电网灾损数据进行了一个匹配融合，来提高我们勘灾数据的应用水平。好，现在无人机群已经前往各自的勘灾地点。
1: 我们看到还是这个场面还是比较壮观的啊。
0: 是的。现在正在起飞的呢，就是我们这个垂直固定翼无人机它现在要前往一个跨黄河的高跨输电线路进行一个勘灾的一个工作。勘灾过程中呢，它也应用了一些智能识别的一些技术，来对线路上的一些这个灾损故障进行一个快速的一个识别，可以为我们后续的抢修救援作为一个精准的支撑。
1: 那看来每一台这个无人机，它都有各自的功能和应用场景。那在我们的电力的这个抢修和应急救援等等这些场景之中，都有它各自的功能，可以施展它的平台。现场的设备演示呢，除了刚才的各式的无人机的起降之外呢，还有很多现场的工程操作。也是模拟了在汛期，像是台风和洪涝灾害过境，造成一些电力设施的损毁之后，如何应急抢修救援的一个现场。那比如我们在旁边呢，这就是所谓的配网复电的一个演示的区域。我们也找到相关区域的负责人张老师，来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张工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张工您好，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边都有哪些看点吧？
2: 我们现在模拟的是一个配网的快速复电抢修的一个演练科目。如果说我们将整个电力系统比作一个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的话，那么配网就是面对千家万户的毛细血管，它直接提供电能，是整个电力系统供应的最后一公里。
1: 那也就是说，这个如果配网受到了损失，那居民家里边可能就这个供电就会受到影响，也就是离百姓生活感受是这个比较更接近的地方。
2: 是的，如果说配网一旦停电，咱们的居民将不能正常的生活，企业不能正常的生产经营，会损害咱们群众的切身利益。正是基于这一点呢，我们国家电网公司始终将先复电后抢修作为我们这个故障抢修的一个核心原则。本次演练科目呢，我们也是基于这些核心原则来策划开展的。主持人您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场地这是我们模拟的，就是这个汛期台风过后发生了电杆的倒杆也包含我们的台架也遭到了损坏这样的一个情景。在这样的情景下呢，我们的居民是没法的正常的生活的。然后为了先复电呢后抢修呢，我们整个演练呢设置了很多子科目，在这些子科目里面，我们用每一个流程也好，每一个这个装备的应用，都是为了提高我们的抢修复电的效率，来优先保证我们的民生供电。主任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远方，远方那是我们的一辆中压发电车，在这个进行这个支线的复电。相对于我们的中低压发电车而言呢，这个中压发电车的功率更大，能够为更多的居民提供应急电源。我们现场呢，通过带电作业的方式呢，将发电车接入故障的支线，恢复这个居民供电。同时呢，在带电作业的过程中，我们应用了这个电缆的提升装置，能够呢代替人力将电缆提升到适当的高度，来节省人力，省时省力，高效安全。同时呢，我们现场应用了我们的蜘蛛式的带电作业车，它体型比较小巧，能够克服汛期地面塌陷、地形狭小以及山地沟壑这样的困难。这个在大型带电作业车辆无法到达的地方呢开展作业，然后为迅速地搭建起一个复电的通道。主持人，当前正值汛期，这样在这些变压器位于河这个河沟沿岸偏远山区， 受泥石流这样的气候灾害的影响，

0: 好的，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刘畅。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1: 网文、网游以及网剧，然后通过一个 AI 漫剧的形式打造的一个全新套路。
0: 明白。那实际上呢，网文、网游、网剧这三样东西在我们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不管是上班的间隙、通勤的途中，还是下班回家以后，都已经成为我们熟悉的这些 IP， 比方说剑来、斗罗大陆等等。那这个区域我们是怎么打开的呢？
1: 今天我们网文设置了一个小票机的互动形式，然后这里放了我们八位作家的代表小说，然后通过这样的互动装置呢，人能够让我们的参展者体验到小说里的情节呀，或者说故事，有更好的沉浸式体验。
0: 嗯，没错。那我们就过来翻开这本书来看一看。我们先来看看最近特别火的这个剑来啊，翻开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个网文的故事梗概，那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也是不陌生了。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们也可以看到这边的斗罗大陆，这也是我们网文的鼻祖级的作品啊，它现在已经被翻译成了英、日、韩、泰、越、法等多种语种，覆盖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是我们文化出海的重要的作品之一。那我们可以看到，根据数据统计啊，2025年的中国的阅读市场规模达到了502.1亿元。那特别是值得提到的是呢，在这个网络文学 IP 改编市场是实现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实现了3676.1亿元的这样一个营收，而且也成为了我们出海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渠道。那我们就过来一起玩一下这个小说片段的生成这个互动环节，这个是怎么玩的呢？我们来请小猪带我们一起来试一下。
1: 好，这个呢就是这里有我们的贴纸，然后有我们的 OK 以及生成装置，然后具体的呢可以让我们的志愿者给大家进行操作一下。
0: 好的，那我也想生成一段这个小说，我是按这里就可以了对吗？好，它是会从这里出来。哦，已经出来了。哦，撕下来是吗？好的，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生成出来的是一段《成何体统》这本作品当中的一个片段。那这个部分它设计的初衷是为了我们在拿到这个片段之后可以去进行续写，那也是期待着说我们的阅读者们未来不仅能够去阅读网文，也能够成为网文去创作的这样一个部分。那今天我就把我的这一份打卡留在这里，那我贴在这里好了。好的，那网文这一部分逛完了呢，我们再来看到网剧这边。那网剧呢，它是包含了微短剧等等各种形式的这样一种新的题材。那我相信其实短剧这几年在大家的生活当中应该也是占据了不少时间啊，
1: 非常火热。
0: 对，没错。那网剧这一部分能不能请小猪帮我们来介绍一下呢？
1: 网剧呢，这里主要除了大家比较热门的一些网剧，我们比较有意思的呢，就是联合了水母智能、与光同城这些AI 企业做了一个 AI 生成的短剧一个形式。
0: 嗯，没错。
1: 然后屏幕里播放的呢，就是我们 AI 生成的小短剧。
0: 其实大家可能对于 AI 生成短剧到底能生成什么样子还停留在一个比较基础的认识阶段，但实际上啊，我们今天在动漫节的现场可以看到 AI 它已经不仅仅是能够生成这种可能在大家看来比较粗糙的短剧了，它能够生成出非常非常制作精良的这些视频作品。特别是刚刚小猪提到的水母智能去生成的这个短剧《厄塔》，还有《墨镜之天际入梦》，也是入围了戛纳的首届竖屏单元，是今年入围戛纳首届竖屏单元的唯一入选的中国团队，所以也是咱们微短剧出海的一个骄傲了啊。嗯，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呢，根据这个数据统计啊，2025年我国的网络视听行业规模是达到了，我来仔细数数啊，这是12876.61亿元，是一个万亿级的规模。我们可以想象到，其实大家的生活当中每天都在看网络视听的产品。那

0: 那么这个市场呢，也就是如此的具有活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新三样的最后一个板块区域，网游这一部分。那关于网游这一部分，小猪有什么想要介绍给我们的吗？
1: 我们本次展厅呢，网游主要是由燕云十六声以及梦三国二作为一个主展区。然后这里呢，就是我国市面上比较可观的一些网游，然后网游收入也是达到了3507.89亿元。然后这里呢就有一个体验区。
0: 没错，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网游这一部分也是我们现在文化出海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不管是今天我们可以在面前的展板上看到的梦三国等等这样的一些游戏，还是最近正在火爆海外的燕云十六声，包括之前全球非常火热的黑神话悟空，它也都是我们杭州的产业，杭州的企业去生产的这样一些我们国产网游的代表作。那过去可能大家对网游的印象是我好像花了很长时间在玩游戏，但如今它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成熟而且具有潜能的产业。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边有朋友正在进行拍摄啊，这是一个我们 AI 去生成形象，然后去进行拍摄的这样一个区域，也是中国美术学院的这样一个实践基地。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呢，今天早上啊，我也过来拍了一套，那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哇，我现在已经看到我自己了。那不知道我现在能够收到什么样的这一个成品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好，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竖屏现在正在播放的呢，就是我今天早上去拍摄的这样一段古风庭院深深主题的这样一个 AI 的短剧。那今天早上呢，我是去进行了三面的拍摄，然后进行了一些简单的动作拍摄，我们可以看到生成的结果还是非常的逼真的啊。好，那除了这个视频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周边的这个实物可以展示给大家。来，我们镜头给到这边，也请我们的这个负责人帮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这块呢是我们对于 AI 影像的实体文创产品的打印，它一般分为亚克力立牌，然后亚克力钥匙扣，亚克力冰箱贴，然后还有水晶砖之类的。然后它是通过我们的一台打印设备与我们科技园的印艺中心结合的，通过打印机来实现 AIGC 的一个实体文创产品结合。
0: 那我想知道，就是那我想知道最近我们这个项目在我们的漫展上是不是还蛮受到欢迎的？
2: 是的是的，他们非常喜欢类似冰箱贴，他们会喜欢打印一个自己的照片，然后通过我们的这种形式将自己的日常装扮演绎成古风形象，然后拍摄下来回家放在他的冰箱上面，以及一些这种立牌啊或者钥匙扣。
0: 那我想知道我们的这个技术和我们现在有时候熟知的经常见到的 AI 换脸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它是有区别的，因为我们是通过前期的实拍闭幕实拍，那么 AI 换脸它其实会对整个人的真实性会有一些区别。那么实拍的话，它会保持人物的一个真实状态，然后通过 AI 的技术，
0: 也就是说其实 AI 换脸的话可能换掉的只是脸，但是我们这个技术是可以实现整个人动作和形体上的一种协调的。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生成出的这个视频还是比较逼真的。那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可以去生成这样的两面的闪卡，也就是说能够把您在绿幕当中的形象和生成在我们这个场景当中的形象做在同一张闪卡上，这是我们出海的这样一个代表作了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呢，它也是准备了送给外国友人们的这样一些专门的画啊，侠之大者一部 AI 漫剧装不下，那我相信也真的是这样的。AI 漫剧呢，它其实只是提供了给了我们一种文化出海的形式，那我相信呢，在我们优秀的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之下，我们中华文化的出海一定是大有可为也大有作为的。那这一部分我们就先到这里，谢谢两位老师。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这边，刚刚我已经看到很久了，我看到了两个特别特别熟悉的动漫角色，是我们小的时候的哪吒传奇那一版哪吒当中的哪吒和小龙女。我当时就想到说，天哪，小龙女真的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有见到了，如果不是今天在这儿见到，我可能 再过个5年10年我也未必能想起来这样一个角色。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央视动漫的这个区域呢，有很多我们的童年记忆，我们接下来就一起走进这个区域，来一起唤醒一下咱们童年的 DNA。这部分有哪些看点呢？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呢？我们不仅设计了像这种子供向的儿童动画，然后还有大家比较喜欢的经典 IP， 像猴哥呀，然后唐僧，还有哪吒这些。然后今年比较特别的一个就是《小鲤鱼历险记》播出的20周年，我们在前面的展厅也是设计了一个央漫的 IP Q 版形象，为小鲤鱼庆祝生日。然后往前走呢，就可以看到了。
0: 哇，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央视动漫的这个大的厂牌之下，小鲤鱼历险记20周年的这样一个打卡区域呢，也不仅有小鲤鱼家族，我们还能看到的呢是那是孙悟空也来了，
1: 还有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还有我们的神秘小将，还有棉花糖，都是对，都是一些比较耳熟能详的角色。
0: 是的，没错。那这些可以说是我们00后啊这一代人小的时候非常非常珍贵的这样一段童年记忆了。没想到吧，《小鲤鱼历险记》已经20周年了。那我们屏幕前小的时候看着《小鲤鱼历险记》长大的您，今天又在做什么呢？当年那个小孩他在理想当中去幻想的那些场景，是否已经实现了？那好，走出我们央视新闻的这一央视动漫的这一段回忆之旅，我们接下来呢再往其他的展区来看一看。其实在我们动漫展的这个 A1 的展区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主题，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原动力的这样一个扶持计划。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进去细看了，能不能请小猪先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样一个计划呢？
1: 原动力这个展区呢，主要就是中宣部文改局的展区，然后我们中国国际动漫节呢，也是唯一得到了中宣部多年支持并且认可的一个动漫节。
0: 好的，那我想问一下小猪啊，那最近这两天如果说我有时间能够来到杭州，来到我们的这个中国国际动漫节的会场，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展区之外，我知道我们有 A 馆 B 馆，还有这个博物馆，以及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分会场，我们有什么是可以去值得打卡的呢？帮我们去做一个小小的攻略吧。
1: 好，像我们的A 馆呢就有电魂，它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设置了5v5的水友对抗赛，大家喜欢打游戏的呀，像梦三国这种游戏呢就可以去现场体验。然后我们的 B 馆呢有比较特色的就是杭州国防兔呢，它设置了一个电报解密环节，能够让游客真实的感受到电报解密是怎样一个过程，然后传达了一种红色思想。正好今年呢也是我们长征解放的胜利的90周年，对，所以就是迎合了这个主题，刚好是和纳兔的那个漫画进行了一个联名。
0: 没错，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其实会场还是非常热闹的，后面这边也正在进行这个现场的展演的活动啊。这是哪个 IP 呢？你能看出来吗？
1: 这里呢都是玄机科技旗下的一些人物形象角色，然后
0: 他们会每天在这里在定期去进行一些展演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来到这里的话，也可以在规定的这些时间之内看到这些非常装扮精美而且逼真的 cosman 在现场去还原这些形象，大家也可以挑选你喜欢的角色与他们进行集邮和合影。那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动漫的产业发展、文化发展、经济发展之外，我们知道动漫其实是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所以呢它也是我们去进行社会公益宣传、传递社会价值的一个非常好的载体。那在接下来的这个区域之内呢，我们就将大家带着大家来看一看啊，我们的动漫形象在廉洁文化宣传、公益宣传还有一些应急宣传当中起到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啊，现在是我们的第5届廉洁文化动漫展。那今天其实我在现场看到了很多很多人都背着这个廉洁动漫的小包包啊，而且这个展区呢，它在每天的固定的时间段呢，也是会进行专门的这样一个表演的，也是向大家传递了这样一种致经典润廉心的这样一种这个廉洁的文化观。那除了这边呢，我们再往前面看。其实啊，昨天走到这边的时候，我还是非常震惊的。 我们的这些联系文化展啊、应急文化展啊，它居然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们在打卡。我们可以看到应急文化

0: 展这边，它的这个正在排队的人还是非常非常多的，有什么样的活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哎，您好，我想问一下啊，我们看到在应急展这边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在排队，我们这边的活动今天是怎么展开的呢？
1: 是这样的，这个是我们浙江应急和杭州应急联合办的一个在动漫节的一个应急科普的一个体验展区。大家扫码关注了之后，然后领取几张卡，然后体验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抽奖，现场有我们应急周边的一些文创产品可以进行抽取。
0: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看大家都在进行什么好不好。第一个，这是什么环节呢？
1: 这个是查找隐患的一个环节，它设置了居家安全，就比如说卧室、厨房相关的场景里面有哪些隐患，大家可以通过查找隐患的形式来了解我们家里面可能哪些地方容易出现隐患，然后引起大家的一个对安全的一个关注。
0: 没错，它是一个动漫答题的形式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往前面看，在下一个这个打卡的点位上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位这个正在扮演动漫形象的这个朋友们呢，正在进行心肺复苏的这样一个演练，这是我们的第二关。在通过了第二关之后呢，我们还有第三关。第三关呢是一个涉水救援的这样一个拉力训练，我们可以看到也有几位来观展的朋友们正在去体验这个预防溺水的这个项目。那在这三个项目完全结束之后，我们就可以拿到咱们的这个纪念品了，对不对？
1: 对，现场他们集齐章之后就可以到我们这里进行一个抽奖，就可以获得相应等级的一个奖品。
0: 嗯，没错。哦，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其实在现场大家参与的热情还是非常非常火爆的啊。好，那谢谢您。好，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在动漫节的现场啊，不仅仅有这些我们新三样啊，还有昨天金猴奖的获奖作品，包括我们童年这些记忆当中的动漫形象的展出，我们也在今天展区的后半段看到了动漫在当今社会的一些社会价值。那也可以说是次元是有象限的，但实际上我们想要传达的这些普世的价值，我们想要实现的一个更加文明的、更加美好的明天的这种期待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在今天这个中国国际动漫节的契机之下，我们能够看到动漫在未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可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感谢各位观众。
2: 早上我们就坐飞机赶到北岛那边去，给那两只海龟做鉴定，还有一个体表的一个检查。两只都是绿海龟，
3: 当时还是二级保护动物，
2: 都是未成年的个体，并不是很大。
3: 不到一个月，它就被国家名物，列为了一级保护动物了。
4: 不熟东西，二是身上有着痕，被勒伤的痕迹，我们进行跟它伤口进行消毒上药。
3: 我们中间去看过两次，都是比较活泼的，它好像就像认识我们一样，看见我们来了立马就过来跑到我们旁边，然后我们还是看着很欣慰。
4: 跟它还能说话，它也起着灵性，它能说基本恢复重伤了，所以可以放生大海。
3: 等到2022年5月份放归大海的时候是1年4个月，那时候海龟已经成年了，已经很大很大了，然后我们一个人把它抱起来的话还是很费力的。
4: 放生的时候也是在这片海域，海龟比较有灵性的，它不肯走，不舍得走，快走吧，再走吧，你自由了。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把它救助好，放生。你再舍不得，也要放它走大海，因为海龟是有它的家的。
3: 随着近年来我们这个普法渔民啊，在海上发现这些保护动物啊，都能及时拨打我们9510海警冒险电话向我们求助。
5: In 2021, the Beidou Sea Turtle Protection Center was established. More institutions have set up research bases on Beidou. In 2023, Beidou installed a real-time monitoring system. Professor Lin's team has found the overall number of nests is increasing at a notable pace. But these giants are also being threatened by coastal sand degradation, climate change,

0: 欢迎出席国务院新闻办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进入新时代，中国铁路事业发展日新月异，在服务国家战略、促进互联互通、推动经济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铁路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也承载着时代的重任。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五位来自铁路行业的优秀工人代表，请他们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与大家进行交流。我们今天的见面会在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动车段举行，这是我们首次在生产一线举行见面会。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看见高铁列车飞驰的样子，但是很少有机会能够了解到高铁列车安全运行背后的故事。今天我们见面会结束以后，就会请大家走进北京动车段，了解高铁安全运行检修保障方面的情况。希望通过这样的安排，能够帮助大家从多个角度去了解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那么下面呢，我们请五位代表和大家进行交流。那么首先介绍一下他们，他们是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多式联运事业部班列经营部负责人王浩先生，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国铁事业部服务经理全庆东先生，北京铁路客户服务中心客服部科员王颖女士，中国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孙志宏先生，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武汉车段地勤机械师马耀峰先生。下面请五位代表逐一做自我介绍。首先有请王浩先生。
1: 各位记者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中铁集装箱公司多式联运事业部的王浩。我的主要工作呢，是负责多式联运班列的运营组织和客户服务，核心在于发挥铁路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的骨干作用，有效衔接水运、公路等各种运输方式，创新打造优质高效的物流产品。从业14年来，我常态化服务客户超过150家，组织开行班列超过20000列，发送货物超过200万标箱，累计为客户节约物流成本1.7亿元。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着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我和同志们坚持班列向着市场开，服务围着客户转的工作理念，发挥铁路集装箱的运输优势，深度融入客户的供应链，为客户打造定制化的多式联运产品，真正做到了多快好省。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深度参与多式联运一单制产品打造，客户可实现一次委托、一单到底、一箱到底、一次结算，极大的提高了运输时效，降低了物流成本。为了解决多式联运当中的难点痛点问题，我和同志们成立了王浩创新工作室，主要围绕信息互联互通、产品规则统一、运输安全保障等开展课题攻关，形成了一批创新成果。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在我们团队和各方的努力下，我们的多式联运一单制产品越来越丰富了。目前常态化运行的线路已经超过270条，基本覆盖全国90余个重要的沿江沿海港口。未来我将继续深耕多式联运领域，持续优化服务模式，为有效降低全程物流成本、服务经济社会做出努力贡献，谢谢大家。
0: 好，谢谢。下面有请全庆东先生。
2: 主持人好，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我叫全庆东，来自中车 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是一名从事轨道交通装备售后服务工作25年的一线产业工人。我一直呢是坚守在这个铁路的运维现场，全程参与了青藏铁路、拉林铁路。

0: 等国家重点工程的机车运维保障工作。在高原坚守的这十年呢，工作中，我坚持问题导向、创新破难、自主研发的这个在线检测装置呢，提升了故障诊断的准确率80%，用技术创新解决了现场的实际难题。参与重大的科技项目3项，应用专利6项，先进操作法2项，这些呢都有效地提升了国产机车的检修质量和运用的可靠性。我特别的感恩在这个时代，是这个时代啊，让我从一名技校生成长为了高级技师，全国铁路系统的先进个人。作为中车的一名产业工人，我将继续坚守在一线，脚踏实地的呢干事，为铸就国家的大国重器擦亮国家名片，拼尽全力，发出我所有的光和热。谢谢大家。
1: 谢谢，下面有请王莹女士。
2: 各位记者朋友，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北京铁路客户服务中心王颖，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接听12306客服电话，随时解答旅客的各种问题。虽然不与旅客见面，但我们也一直守护着旅客的温馨旅途。工作13年，我累计接听电话超25万个，解决各种出行问题约2.4万余件，旅客满意率达99.5%，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宗旨。一根电话线架起了我与旅客之间沟通的桥梁。每天我要接听电话超200个，而每一通电话都承载着旅客的期盼。虽然每个人的需求各不相同，但我服务的初心始终如一。为了更好地为旅客服务，我和伙伴们在工位上都有一面小镜子，并不是用来化妆的，它是时刻提醒着我们要随时保持微笑。因为我发现微笑着说话能让声音更柔和，让旅客更安心。除了帮助旅客解决急难愁盼的问题，我还随时关注收集分析旅客的意见，提出改进客运工作的建议，推动了12306敬老板、在线选座、物购车票免费退票等便民、利民、惠民举措的加快落地。同时，我还深度参与了7项铁路客服系统的升级更新工作。旅客是出卷人，而我们则是答卷人。我会继续坚守初心，用声音搭起铁路安心桥，用青春护航旅客出行路，用努力提交更加优异的答卷。谢谢大家。
1: 好，谢谢。下面有请孙志宏先生。
3: 主持人好，各位记者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叫孙志宏，来自于中国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全断面隧道掘进机的研发和设计制造工作。我亲身经历了中国盾构机从零到一的艰难起步，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直至实现全球领先的跨越式蜕变。在这里，我给大家拿来了一个我们开发的掘进机的模型。这个掘进机呢是全断面硬岩隧道掘进机，我们也称为 TBM。它前面呢有一个彩色的彩绘的一个刀盘，这个刀盘上安装了有我们盘形的滚刀，可以实现破岩和开挖。中间的这个白色的圆柱体呢，是由厚厚的钢板焊接而成的，我们称为是护盾，也就是说它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安全操作的一个空间。后面这个蓝色的小条呢，它是我们的撑靴，这个撑靴可以撑在我们已经开挖的岩壁上，给我们的推进系统提供反力，从而能驱动我们的掘进机向前行走。还有后面呢是有出闸、支护等系统，这个呢就是一个代表，就是我们盾构机的这个功能系统和系统的组织。

0: 成。当然，我们开发的盾构机不是这么大的，因为现在已经开发的最大的盾构机有5层楼那么高，100多米长，4、5千吨重。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模型哈。我记得2008年的时候，我参加了我国具有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合式盾构机在工地现场的掘进、组装和保驾护航工作。当时我们称为“中铁一号”。以后呢，我们一直从事掘进机的研发，我在做电气系统设计工作。在2020年的时候，牵头组建了专项攻关任务团队，主要从事全断面掘进机的核心技术以及智能化系统的研发工作。我很庆幸自己能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也为自己能够成为锻造大国重器的一员感到自豪。我将为全断面隧道掘进机以及我们铁路事业的发展来奋斗，谢谢。
1: 谢谢，下面有请马耀峰先生。
2: 各位记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动车段的地勤机械师马耀峰。我工作的场景和今天见面会现场一样，被大家称为动车组4S 店，主要负责动车组检修工作，网友们都称我为动车医生。参加工作16年来，我检修的动车组车型有10余种，数量达上千列，为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驾护航。一列复兴号动车组大概由50多万个零部件组成，涵盖了机械、电气、信息控制等众多技术领域。再加上我国铁路路网规模大，东西南北气候差异明显，动车组长距离高速运行，这都对我们的检修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和同事们始终坚持精简细修，积极开展技术革新，研发推广了30多项创新成果。这个装置是我们专门针对检测动车组蓄电池电压设计研发的，它具备一次测量7组电压数据，较以往的人工检测相比，效率提升了21倍。先后获得省部级优秀成果奖9项，获得国家专利33项，累计节约检修成本2800万元。未来，我将继续创新实干，勇毅前行，守万里坦途，护旅客平安。谢谢。
1: 谢谢，再次感谢5位代表的分享。下面我们进入提问环节，提问前请通报一下自己所在的新闻机构。好，下面举手提问。请中区第二排的男记者。
3: 好，谢谢主持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的确，刚才主持人说的，我们现在这个高铁啊，尤其是这发展速度非常快。今天的5位代表啊，跟我们一样，既是这样的一个见证者，其实更是一个参与者，请结合各自的这个工作岗位和这个和自己的成长经历，介绍一下我们铁路在这个铁路服务这个服务升级，然后呢技术创新、装备改造，还有这个工程建设方面有哪些最直观的变化。另外，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15五时期，那么铁路发展面临哪些新形势，有哪些新任务？进入新时代，如何继续当好交通先锋？好，谢谢。
4: 感谢这位记者的提问。作为一名天天和旅客打交道的铁路客服，这些年铁路的变化，我是有几点感触的。第一个变化就是铁路通达的范围越来越广。目前，中国铁路的营业里程已经达到16.5万公里，其中高铁突破了5万公里。8纵8横高铁网越织越密，为旅客的出行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记得去年暑运的时候，一位先生致电我们，说自己的母亲病重，急需当天返回长春，但直达票都没了。我按照运行图一站一站的查， 最终帮他拼出了一条换乘线路，让他顺利回家看望了母亲。这正是得益于咱们路网通达性的一个提升。第二点变化就是客运服务越来越人性化。这些年铁路服务不断地在提质升级，陆续推出了像候补购票、静音车厢和电子发票这类一系列的新服务新举措。现在咱们的宠物可以通过高铁托运了，雪具、自行车也能随车携带了，这些都体现了铁路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第三点变化就是旅客的需求越来越多样了，大家现在不光要走得了，更想要走得好。早些年致电我们，旅客问的最多的是有没有车，但现在变成了哪趟车是复兴号，哪趟车跑得更快。这证明咱们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了，幸福指数更高了。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要求，要真正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对我们客服来说，就是要更贴心、更高效地为旅客提供服务。我要紧跟铁路的发展步伐，及时掌握铁路的各项新变化，为旅客答疑解惑。要充分运用好数字化手段，努力提升我们12306客服的响应效率，第一时间回应旅客的关切。还有就是要加强我们线上线下的一个联动，通过一站式闭环为旅客解决急难愁盼的问题，努力提升旅客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谢谢大家。
5: 刚才王颖啊，作为铁路客运，给大家讲述了近些年来铁路客运的变化。那我作为一名铁路货运一线工作者，我也想谈谈我的感受。可以说我是亲身经历了铁路物流的发展变化。近些年来，铁路货运向现代物流转型，中国铁路物流的运输效率和服务品质得到了显著提升。谈到变化，其实首先呢，我们的基础设施更加完善了，我们投资建设了一批现代化的综合枢纽，我们的铁路专用推进了铁路专用线进港口、进园区、进厂矿，同时呢，我们的网络也更加的我们的服务网络始终在不断的拓展，各种运输方式的衔接也更加紧密了。全国123天的快货物流圈正在加速形成，其次呢，是我们铁路的物流产品更加丰富了，城际班列解决了客户快速发货的需求，多式联运班列为客户提供了定制化的运输解决方案，大宗货物直达班列，保障了民生重点物资的运输，中欧中亚班列为客户提供了高效快速的跨境运输服务方案。同时我们的服务也更加优质了，我们在推进服务模式从站到站向门到门转型，我们实行了市场化的运价机制，推出了铁路运费贷、运费证等金融服务，为客户有效降低了融资成本和物流成本。最后呢，就是我们的技术装备更加先进了，95306的货运平台功能在不断迭代升级，客户只需一键操作即可实现足不出户轻松发货，真正做到了让数据多跑腿，让客户少跑腿。我们投资建设了智慧化的场站，同时我们投资研发投入了冷藏箱、汽车箱等10多种专业箱型，让铁路物流更加精准细致。站在十五开局之年，我想作为开路先锋，首先要依托全国铁路一张网的优势，推进铁路物流向数字化、绿色化、标准化发展，努力实现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谢谢。
6: 感谢上面这记者的提问哈。作为经常出差在外的一个售后服务人员啊， 铁路日新月异的变化，我是深有感受的。早年出差呢，我乘坐的都是绿皮火车，速度慢，时间长，颠簸啊。那么现在呢，如今就是高铁四通八达，出行呢舒适畅通。我们维保的车型呢，也由以前的这个东风型内燃机车呢迭代到了和谐型复兴号。车辆的装备啊更加的

0: 转向了现在这个全周期的前置式服务保障。进入15.5，那么绿色低碳和智能高速成为了我们现在发展的新任务。作为我呢，就应该更加继续的坚守一线岗位，以客户需求为中心，做好机务段的这个技术服务，用心的保障咱们这个机车的安全出行，最后争做呢咱们铁路高质量发展的先锋，开路的先锋啊！谢谢。
1: 在这里我也很想谈一下我的感受。作为隧道掘进机研发的工作人员，我的感受主要来自于隧道施工的现场的变化。在掘进机广泛应用以后，隧道施工、拥水、坍塌、突泥等一系列的安全风险得到了根本的改善，尤其是我们隧道掘进的效率和工程质量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这就是正践行了我们研发人员以让隧道施工更好、更快、更安全的一个核心的初衷。同时，我们隧道掘进机也大量的应用在了我们像株洲高铁、重泰长江隧道、申江铁路的跨海通道等一系列重大的施工项目，也助力了隧道掘进机，国产的隧道掘进机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先的地位。后面呢，进入15.17，我们一系列的隧道工程面临大直径、高水压、长大距离以及复杂多变的极端工程地质条件，这给我们掘进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我们已经列出了我们的攻关的计划和技术规划，主要呢是面向施工现场的技术难题和行业痛点展开研究。作为铁路装备的研发人员，我们将践行开路先锋的使命，以隧道掘进装备自主化赋能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谢谢。
2: 好，请继续提问。请右区第一排的女记者。
3: 谢谢发言人。浙江日报潮新闻提问。青年是铁路发展的未来和希望，大家身边的青年人才成长怎么样？如何才能更好的吸引年轻人愿意扎根铁路线，踏实的干事和创业？谢谢。
4: 好的，我先谈谈我的感受。我们单位目前共有职工3700余人，其中35岁以下的轻工占比就达到了75%。大家学历高，悟性好，肯钻研，在工作中，我以自己的工作室为示范，孵化出了8个职工创新工作室，覆盖了检修的各个领域。就拿我的徒弟郭文志和李鹏辉来说，他们俩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现在已经成长为一名独当一面的骨干。郭文志是硕士研究生，理论功底扎实，在我的指导下，他脚踏实地的练技术，现在已经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专业技术管理人员。李鹏辉则潜心的钻研动车组配件自主修技能，破解了多个检修难题，还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但每一代人的青春都是大有可为的。中国高铁是国之重器，给广大青年人提供了广阔的施展才华的舞台。我也真心期盼青年人能够不辜负青春，不畏惧艰辛，用奋斗擦亮中国高铁这张亮丽的国家名片。我也会发挥好技能大师工作室的示范引领作用，吸纳更多青年人参与到技术创新攻关中，培育更多技艺精湛的高铁工匠。谢谢。
0: 我也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非常高兴的呢，看到我身边的年轻人啊正在成长。我工作室里呢也有许多的

0: 年轻人，年轻的大学生，他们呢，脑子活，思维快，创新力呢足，已经成为了我们岗位的骨干，攻关的尖兵，还有这个管理人才。那我徒弟中呢，也有六人晋升为了这个高级技师，技师，啊，还有呢，七个人呢，成长为了双师型的人才。在我们这个高原的复兴号动车组上呢，和这个我们复兴 N3C 型的内燃机车这些重点项目呢，独当一面。那吸引年轻人扎根铁路，关键是要搭平台，要给呢机会，要畅通道。啊，借助我们的重点工程和一些核心的项目，让青年人在一线成长锻炼。通过我们创新工作室、工匠大讲堂，还有技能大比武这些平台呢，开展传帮带，帮助年轻人更好的成长成才。同时，我们通过深化产业队伍建设改革，进一步畅通人才晋升的渠道，完善呢我们的这个激励机制，让更多的肯于踏实干事的年轻人有这个荣誉，有呢有这个前途，还要有这个获得感，这样就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扎根于一线，为我们交通强国的建设呢注入我们青春的力量，谢谢。
1: 好，请继续提问。请左区的第二排的男记者。
2: 好，谢谢主持人。我的问题提给孙志宏代表。我们知道多年来您带队攻坚掘进机的核心技术，在研发和攻关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现实难题是什么？然后您和您团队的同事们是如何解决的？谢谢。
3: 好的，谢谢您。应该说，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全球引领，也就意味着我们有很多创新和突破已经到了无人区。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困难呢，就是很多创新成果在我们的设备上搭载的时候，遇到了搭载机会很难突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很好理解，就是说我们的技术呢是有一些尝试，那么在搭载的时候，又面临我们都是一系列的重大的隧道工程，都面临工期、质量很多压力。这个时候，隧道施工的相关各方也很难能够全身心的支持我们来进行实验和尝试。这也就是我们技术的一个痛点吧。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迭代试验的机会，我们的技术很难成熟。这也就是我们研发人员面对的最后一公里的痛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做了很多尝试，主要有三方面。一个呢是深化产学研协同，我们联合优势的高校和院所参与到我们的项目里边来进行多维的理论的这个论证，设计的计算，模拟的仿真，也就是说在图纸上，在电脑里把很多技术和风险提前的预判，尽可能的让它成熟，更具有可靠性。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为了这个建了一系列的多维度的综合的，能够模拟真实情况的一个实验台。这个实验台几乎和我们现场掘进的设备一样，并且呢，能够实验一些很极端的工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提前的在实验台上暴露很多已经存在的不可靠的因素和难问题，在实验台上进行迭代优化，直到我们能够实验验证它足够的安全可靠、成熟。第三点呢，就是我们邀请相关的施工建设各个单位加入到我们的攻关团队，这样的话，他们深入的参与了我们的方案的验证、论证、设计、计算整个过程，对我们的技术和我们的验证的结果也就会更加有信心，也更有耐心和包容度。最后呢，在项目需要现场搭载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在 尽最大的范围内进行给予支持吧。总的来说，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尝试和努力，应该说我们取得了很显著的成效。我们掘进迭代的速度加快了，我相信将来会有更多的创新的技术在现场验证，会呈现给大家。谢谢。嗯，
1: 好，请继续提问。还是请左区第一排的女记者。
4: 谢谢主持人。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提问，想问一下全庆东代表，您十年扎根雪域高原，在高寒缺氧、环境极端的世界屋脊守护铁路安全。相比平原的岗位，高原的铁路装备保障最苦最难的地方是什么？您是如何克服恶劣天气，长期坚守，把艰苦岗位，干成了标杆岗位的？谢谢。
0: 啊，感谢您的提问。在高原服务啊。最难的不只是恶劣环境带给身体的这个考验，更多的是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的技术难题。高原呢，这个气压和温差给我们机车故障的表现啊，与平原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传统的一些检测方法呀，在高原这个呢环境下就失效了，没有用了。例如我们在5000米海拔的这个唐古拉南站呢，这块呢就曾频繁地出现过柴油机停机，但回到低海拔地区呢，又一切检测啊实验都正常了。这就是典型的高原的特有的难题。长期呢扎根于售后服务工作，工作中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设备在哪里出了故障，我就扎根在哪里解决。高原的十年呢，我呢为了攻克一些技术难题，穿越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连续天秤呢70多个小时，采集了上千组运行数据，攻破了像柴油机停机、电气故障等百余项的运维难题，总结创新的这个机车电气部件预防性的维护模式呢，缩减了咱们检修的停时，降低了维护成本60%左右。自主研发的这个牵引控制的在线检测装置呢，提升了故障诊断的准确率80%。在高原，我始终秉持缺氧不缺精神，艰苦呢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的这种高原精神，把艰苦岗位干成了标杆岗位。未来呢，我将继续匠心守护机车的安全运行，践行好我们产业工人的职责和担当。谢谢。
1: 好，请继续提问。请中区第一排的男记者。
5: 好，谢谢主持人。顶端新闻记者提问。王浩您好，这一年在多式联运运输的组织中，你们是如何通过流程优化、模式创新压缩运输时长、降低运输成本的？通过多式联运一单制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实际的难点，又是如何破解的？谢谢。
6: 感谢记者朋友的提问。多式联运的核心呢，其实是多种运输方式的高效衔接和标准统一，而一单制是破解其中的关键所在。在传统的多式联运运输模式下，不同的运输方式有不同的标准，操作相对复杂，给客户带来诸多的不便。如客户需要分别对接铁路、航运办理发运手续，我们的班列和船公司班轮发运和到达时间难以形成高效的匹配，往往会产生额外的费用。2024年11月，我们创新的开展了多式联运一单制项目，推进了货物品名、包装还有集装箱的规则互认，然后设计了统一规范的多式联运运单，同时把 同时科学匹配了我们

0: 铁路的班列和海运的班轮，铁路的班列时间和海运的班轮时间。通过95366平台呢，我们又打通了水运和铁路的数据共享，客户只需一次委托即可享受全程的服务，极大地压缩了运输时间，同时降低了全程的综合物流成本。比如我们从吉林到昆明的北辽南运项目，原来传统模式下需要两次汽运短驳、两次铁路运输、一次水运运输，在仓储和换装的过程当中呢，会产生一定的货损。同时呢，全程运输时间在35天到40天。采用一单制产品之后呢，全程运输时间缩短了5天，综合物流成本下降了10%。同时，在运输过程当中，我们实现了零货损。今年4月29号，铁路、港口、船公司，包括公路等66家单位联合成立了中国都市联运发展联盟。共同打造95366的国家都市联运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相信我们的一单制业务一定会大放异彩。为实体经济吧做出努力的贡献。谢谢。
1: 好，请继续提问。请中区第二排的女记者。
2: 谢谢主持人，我是长江日报的记者马亚芳代表，您好。近年来动车组的车型呢不断的迭代升级，然后呢那个检修标准还有专业技能的要求是越来越高，是什么力量一直驱动您深耕一线，不断向前？还有一个就是面向15，您和团队又如何抢抓智能化检修的新机遇，主动应对车型更新带来的全新挑战？谢谢。
3: 感谢这位记者的提问。在我刚入职时，师傅就送给我一把手电筒，并且叮嘱我，要把每一颗螺丝、每一个设备都得照明白。这把手电筒不仅是用来排查隐患的工具，更是我们师徒技艺传承和安全使命的接力棒。16年来，我用它检动车、查隐患，让我时刻牢记：标准不能松，隐患不能放。在这把小小的手电筒的微光的照射下，我潜心钻研各类车型的检修技术，先后梳理形成了200项作业标准，编制了30套标准化视频教学课件，优化了23项工艺流程，把自己多年的实战经验不仅传授给了青年职工，也是把我师父追求精益求精的态度传承下去。这份守护列车安全的初心，就是我始终追求技能精进的动力。当前，国铁集团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方案，动车组的检修也会朝着精细化、精准化、智能化方向加速演进，新设备、新技术、新车型的不断投用，机遇与挑战并存。接下来，我将和团队从以下3个方面持续发力：一是开展新攻关，我们围绕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新质生产力，分专业、分领域的开展新攻关，提升动车组的检修质量和水平；2个是搭建新模型，把动车组运行的规律和智能检修机器人采集到的数据进行相互印证，总结动车组运行规律，并且计算出新模型，完善我们的作业体系。3个是探索新标准，探索建立人机协同的全新的作业标准，把智能化手段真正的融入到我们检修流程，提升动车组的质效。谢谢。
1: 好，请继续提问。请左区第三排的女记者。
4: 谢谢主持人，澎湃新闻提问。铁路事业的发展需要千千万万的奋斗者，离不开铁路人的奉献和付出。那请大家分。

0: 讲一下在职业生涯里面最有成就感和最触动自己内心的一件亲身经历，然后面向未来如何紧跟铁路事业的发展步伐，实现同频共振。谢谢。
1: 好的，我也就先回答一下，这个分享一下我的故事。在我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是2024年春节期间的那场冻雨。武汉冬天很冷，但那年不一样，雨从空中落下时，树木、植被以及道路表面会结上一层薄冰，接触网和售电工也会迅速结冰，严重影响动车组运行安全，必须要尽快的除冰，恢复运输秩序，让旅客能够回家过年。那段时间，大伙儿们全力抗击雨雪冰冻的天气，与时间赛跑。我6天6夜没回家，白天上道打冰，凌晨直乘不载客的热滑车对接触网进行除冰打雪。8岁的儿子每天打视频电话，问我什么时候能够带他回老家看望爷爷奶奶。我说，不是我不带，是我要修好车，让更多的人能够回家团聚。天气好转后，我们坐高铁回甘肃老家，儿子自豪地对邻座旅客说，这是我爸爸修的车，长大后我也要修火车。那一刻我才明白了坚守的意义，不仅是守护着高铁的安全，更是在孩子的心中种下了责任和担当的种子。作为一名地勤机械师，我要跟上铁路事业的发展步伐，做到同频共振，必须掌握动车组装备性能特点，吃透新一代动车组核心技术，必须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努力学习新技术，培育新质生产力，优化我们的工装设备，提升动车组检修质量和效率，必须发扬优良的作风，以钉钉子的精神破解各类难题，为动车组安全运行贡献自己的力量。谢谢。
2: 针对这个问题，我也有两件故事想与大家分享。正是这段经历让我更加读懂了我们这个岗位的价值与温度。去年冬天，一位先生致电我们，声音颤抖着说自己的朋友在列车上可能突发脑梗。我听到这话，脑子里瞬间绷起了那根弦，一边听着他的描述，一边快速发起紧急工单联系列车长，同步联系列前方的停车站，协调救护车进站等候。我时刻关注着救援进展情况，直到确认旅客转危为安，悬着的心才放下。那一刻让我明白，我们头戴的耳麦牵连着万家的平安，平凡的岗位也承载着重大的责任。我们每一次快速的响应，每一次精准的联动，都是在为旅客撑起安全屏障。这就是属于我们铁路客服的最珍贵的成就感。而另一件事，则是让我触摸到我们这个岗位的温度。12306是全年24小时值班的，有一年正赶上除夕夜，我值班。窗外街道上张灯结彩，我坐在工位上等着电话，一个电话突然打进来，我戴上耳麦正准备解答时，电话那头传来旅客温和的声音，姑娘，我没啥事儿，就是特意打个电话，祝你们春节快乐。那一刻我心底涌起一股暖流，虽然只是一句简单的问候，但却是对我工作最真切的肯定。每逢假日的一个值守，我们总能收到旅客致电我们对我们的这些温暖的问候。其实为了万家团圆，我们每年都有很多的铁路人放弃了自己的团圆，这已经是刻在了我们骨子里的坚守。旅客能对我们这份工作给予肯定，就是我们最大的欣慰。今后我将继续扎根客服一线，精炼业务，以更专业、更贴心、更高效的服务来接好每一通电话，

0: 服务好每一次期盼，与铁路事业同频共振，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旅客出行的贴心人。谢谢。
1: 在这里，我也想分享一下我的感受。作为隧道掘进机的研发人员，最有成就感、最有感触的一件事情，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隧道掘进机换刀机器人的研发经历。掘进机在工作过程当中，经过长距离的掘进，在特殊地质条件下会出现刀盘刀具的磨损。为了能够持续的掘进下去，我们不得不由工友们到带压进仓来更换刀具。这个压力呢，通常是在两个标准大气压。我们换刀机器人就是想通过机器人来换刀，把我们的工友从危险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但是机器人换刀又面临空间很狭小，结构很复杂，我们又是一个多关节臂的一个机器人，它的末端，我们的那个刀具要有200公斤，末端要能抓得住200公斤的重量，同时呢，执行的精度要达到1毫米以内，这一系列的难题，以至于现在没有能够完全攻克。为此，我们进行了长达5年的攻关，包括一系列的部件、核心的技术，一一列出来清单，逐一的来攻克。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们的滚刀是由一个大的螺栓固定的，这个螺栓的拆卸，我们需要一个套筒结构。这个套筒我们设计了18套方案，这18套方案都不能完美的满足解决我们的问题。突然呢，有一天，这个我们通过唐鎏金银香囊，一个古代的艺术品，我们得到了启发。按照香囊的这个结构，我们设计了新型的套筒，这也是一次我们技术创新和传统艺术的一个结合。这个结构设计出来以后呢，它能够容忍，就是我们在对位的时候，在这个位置和角度上，在一定范围内的偏差，同时又能传递大概4000千牛米的扭矩。这个扭矩啊，几乎可以驱动一个30到50吨的汽车上坡，这么大的一个扭矩。也正是像套筒结构这种点点滴滴，支撑了我们成功研发出来的换刀机器人。记得第一次搭载的时候，应用在海外出口的项目，因为是史无前例的，所以在合同中，我们的客户并没有明确的要求对这个机器人的功能参数有具体的标准和要求。在讨论目标验收的时候，我就提出来，没有标准和要求，其实就是最高的标准和要求。我们要按照我们能想到的最极端的位置及极限的这种参数，最特殊的情况来设计我们的验收。所以说呢，又是一轮迭代，在每一个关节、每一个环节进行不断的、反复的测试验证，直到达到我们自己满意。然后验收的时候呢，果不其然，我们外方的专家也提出来了一个长长的清单。按照他们的计划，要用将近1个多礼拜的时间来验收我们这个机器人，每一项都要全程的掐着秒表来计算我们完成的情况。当时因为我们早有准备，大部分验收的项目都得到了顺利的验收，应该说，出乎了在场的所有专家的预料，他们不由得对我们伸出了大拇指。其实当时我们的内心心情也是很复杂的，一方面呢很庆幸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另外一方面是很自豪的，因为这又是一项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并且再一次验证了我们的隧道掘进机技术实现了全球行业的引领。面向未来，掘进机正在向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在传感检测、大数据的挖掘和计算、运算决策，以及像机器人这样的智能执行的机构等等，有一系列的难题有待我们开发。为此，我们提出了机械化换人、自动化捡人、智能化无人的 阶段性的目标，并且呢，我们要深耕一线，面对现场的实际问题来突破和创新。为此，我们有个响亮的口号，就是把图纸画在山上，把代码写在长子面。经历过这么一长段的突破创新的心路历程，我们也有很大的感悟，就是我们要以我们的技术创新来擦亮中国盾构在世界舞台的名片和品牌，从而与我们的铁路事业同频共振。谢谢。
2: 好，那我也来分享一下我的故事啊。今天是618电商购物节，相信各位记者朋友们都网购了心仪的产品。前两天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在直播间购买了新疆的哈密瓜。在查询物流信息的时候发现，以前坐飞机的哈密瓜，这次坐了火车。哈密瓜这种对运输时效要求很高的生鲜水果，选用火车运输，证明我们的物流产品，就是铁路的物流产品，已经得到了快递企业的认可。还记得当时为了解决新疆快递出江难进江慢的问题，我们深入快递企业一线，开展调研攻关，从包裹入库、包裹分拣到出库，逐一环节梳理流程，细致的梳理衔接时间，调整班列的调整班列的发运方案，最终实现了全程的无缝衔接。经过不懈努力，我们成功打造了从乌鲁木齐到西安的雪莲速运班列，和从西安到乌鲁木齐的丝路电商班列。我们把这两条班列的运行时间控制在38小时，比起普通的货物列车呢，缩短了10小时，更好地满足了这种快递电商货物的运输需求。2025年4月10日，我们实现了每日双向开行，构建了一条进出江的快捷通道。这条双向开行的班列，这条双向开行的班列，它的受天气影响小，然后准点率高，并且货损少，得到了快递电商企业的青睐。目前呢，已累计运输快递电商货物达到1.7亿件，种类呢也达到了1.2万种。雪莲速运呢，承载的是乡亲们增收的希望。丝路电商班列呢，实现了大家包邮的期待。我想我们做的不是一个物流产品，而是一条经济纽带。我想这正是我们这一代铁路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最佳方式。谢谢大家。
3: 好，请继续提问。最后一个问题，第一排的女记者。
4: 谢谢发言人，我是大众新闻、大众日报的记者。我的这个问题想提给王颖代表。12306人工客服如何找准定位，既提升接听的处置效率，又能够守护民生服务的温度？那在服务方式和沟通技巧上有哪些心得和做法？谢谢。
0: 感谢您的提问。在我看来，我们12306客服的核心就是要兼顾服务效率与民生温度，既要做到快速解答旅客的问题，又要守好出行的温情。高效率是服务的基础。对我们来说，效率从来不是一串冰冷的数字，我们能每快一秒钟，对旅客来说就能少一分的等待。为了练就这手真功夫，我能够默写10000多字的客规，默画全国铁路线路图，常用的客运知识我也能够倒背如流。我们通过一次次的案例复盘，确保在通话中能第一时间捕捉旅客的核心诉求，做到快速应答、精准快速对接、精准应答。此外，我们还不断地精进我们的专业技能，通过优化内部的流转环节，压缩旅客等待时长，用专业素养为服务效率持续赋能。有了速度，那更要有温度。面对老年旅客，我们坚

0: 迟慢一点，多等待，多帮忙。把一些专业术语转换成能听得懂的大白话，同一个步骤哪怕要重复十几遍二十几遍，我们也会耐心讲透，全程跟进，直到确认旅客购票成功。面对焦急的旅客，我们则是先安情绪，再解难题。旅客着急，本质上是出行中遇到了困难。我会先换位思考，共情安抚，待他情绪平复以后，在第一时间找准问题点，帮他解决困难，实实在在地为旅客化解出行难题。列车有终点，但我们的服务永无止境。旅客满意是对我们工作的试金石，我将继续用心守护好每一位旅客的回家路。谢谢。
1: 再次感谢五位代表的分享。下面刚才五位代表从自己的从业经历、还有奋斗故事、还有行业感悟，展现了新时代铁路人坚守奉献、锐意创新、勇当开路先锋的精神风貌。中国铁路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一代一代铁路人的薪火相传、实干担当，向五位代表以及所有的铁路工作者致以最高的敬意。那今天的见面会就到这里，谢谢五位代表。那么请各位记者朋友们呢稍事休息，接下来我们将在铁路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进行实地采访，谢谢。

0: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1: 海景别墅，
2: 把这个沙洲变成绿洲了。
3: 水的玻璃树，倒树，绿油油的。
4: 我们其实是心有所属的。
5: 我们生活主要属于这片岛礁的环境。
0: 生态环境。

0: Huang Cheng follows in the footsteps of his father. He became a sea turtle protector. Every day, Huang helps change their water, feed them, and apply medication. This turtle was rescued from the Nansha Islands, also known as the Spratlys.
1: 当时他救助回来的情况就是他的胳膊是被鱼线绑了，他的肉基本都烂了，我们又要剪刀把他的烂肉剪掉，给他消毒。
0: Since 2016, the Sansha City government has invited academic institutions to conduct scientific research on sea turtles to figure out how to protect them. One expert was Professor Lin Liu from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2: 南海一共有五种海龟，最常见的是绿海龟和玳瑁。
3: 海龟的话是海洋保护的旗舰物种，非常的濒危。全球的海龟的数量呢，在近几十年都是不断的衰减的过程。海龟是这个海洋生态健康的一个指示物种。如果海龟没的话，那它的海草床也会逐渐退化，那珊瑚礁的话，慢慢也会衰退。
0: In 2017, Professor Lin Liu and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Zhang Qing.Arrived at Beidao Island for their first on-site monitoring.
4: 第一次感觉这种画面，真的是。
1: 他们是没有地方睡觉的，他们就搭帐篷。
5: 我们其实是心有所属的，所以说我们觉得热什么的都不怕。
1: 晚上一整夜都在外面沙滩上上走着。海龟上岸，
5: 很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发现有一只海龟，它连续十多天然后上来产卵。发现它每次上来，但是又产卵不成功的原因，其实是它的后肢是残缺的。那最后呢，我们的志愿者跟海龟一起把这个巢挖成功的。海龟用它比较完整的一个后肢挖一勺，然后那个我们的志愿者帮它挖一勺，最后把这个窝成功做好之后，它成功产卵。
3: 和他们一块到野外去监测海龟，我们其实呢。也想让他们了解他们工作的意义在哪里。他们的这个保护工作的话，对我们整个这个海龟的一个生存，是至关重要的。
1: 他后面还告诉我们的，塑料对海龟危害有多大。以往啊，海漂垃圾是海龟的天敌，它越闪越紧，产生它无法呼吸，四肢无法动弹。它是误把塑料当成鱼，对，就把它吃进去了，吃进去是排不出来。
0: China is also using the legal system to save the turtles from extinction.
6: 2021年1月15日的时候，我们碰见一艘这个广西籍的渔船，我们进行常规的登检。船长你好，
1: 你好，
6: 我们是那个三沙海警局执法人员，进行常规检查。登顶检查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这个海洋环境，保护渔业资源。还有最重要就是我们这些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安全检查的时候，就发现他们生活区有一个未通电的冰箱，冰箱里面有两只活体的海龟，而且还有一只受伤比较严重的，好像是右后腿受伤都断掉了。当时紧急联系了北岛海龟救助站，看能否把这两只海龟给它送过去，然后进行救助。我们救助的时候宽也就那么宽，长的话就那么长。记得当天晚上送过去，天都已经黑了，而且那天浪还是比较大的。为了确定它到底是不是绿海龟，我们从海口请了一个教授。
3: 啊，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坐飞机赶到北岛那边去，给那两只海龟做鉴定，还有一个体表的一个检查。两只都是绿海龟，
6: 当时还是二级保护动物。
3: 都是未成年的个体，并不是很大。
6: 不到一个月，它就被国家名物，列为了一级保护动物了。
1: 不吃东西，二是身上有着痕，被勒伤的痕迹，我们进行跟他伤口进行消毒上药。
6: 我们中间去看过两次，都是比较活泼的。他好像就像认识我们一样，看见我们来了，立马就过来跑到我们旁边，然后我们还是看着很欣慰。
1: 跟他海南师范大学取得联系，他们说基本恢复正常了，所以可以放生大海。
6: 等到2022年5月份放归大海的时候是1年4个月，那时候海龟已经成年了，已经很大很大了。然后我们一个人把它抱起来的话还是很费力的。
1: 放生的时候也是在这片海域，海龟比较有灵性的，它不肯走，不舍得走，快走吧，再走吧，你自由了。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把它救助好，放生。你再舍不得，也要放它走大海，因为海龟是有它的家的。
6: 随着近年来我们这个普法渔民啊，在海上发现这些保护动物啊，都能及时拨打我们9510海警冒险电话向我们求助。
0: In 2021, the Beidou Sea Turtle Protection Center was established. More institutions have set up research bases on Beidou. In 2023, Beidou installed a real-time monitoring system. Professor Lin's team has found the overall number of nests is increasing at a notable pace. But these giants are also being threatened by coastal sand degradation, climate change, and marine pollution.
7: In 2060, we will be producing 3 times more plastic than we are today. Plastic pollution has an extremely devastating effect on our ecosystems, on climate, the economy, and on our health.
3: 这个海龟它是无国界的，活动范围很大。它可能在我们北岛出生，但是它出生之后会到南海周边的其他国家，比如说菲律宾啊、印尼啊、泰国这地方去生活。好几个国家共同努力的话，它才能够维持这个物种、这个种群它的一个延续。
0: Huang Cheng collects marine garbage each day to give the sea turtles a safe route home.
1: 其实这片海域是海龟上岸产卵的最多的。海龟一般在哪里出生？它成年以后要回到哪里？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这个家，它周边的小海床和珊瑚。
0: The Beidou Island community is doing all it can for the turtles, but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 means the fate of the sea turtles is still uncertain.

0: team has been conducting experiments in the Xisha Islands. A key project was launched in 2017 in waters near Zhaoshu Island.
1: 我们一只珊瑚呢，从大概八到十厘米左右大小，现在目前已经长成大概直径60到1米左右的一个珊瑚个体了。那么珊瑚覆盖率呢，确实也是得到有效提升，从原来的不到10%增加到现在30%以上。当时选的是自己到10米深的一个区域进行了一个修复区，然后同时它离赵厝岛又比较近，便于我们进行监测。 和管护，我们修复区正好旁边挨着一大片沙地，我们可以用这片沙地呢，用来去做培育珊瑚的苗圃。那么呢，在水底下呢，直接建好苗圃架以后，把珊瑚断枝放在上面，等它珊瑚断枝长成小的珊瑚个体，再移植到旁边的珊瑚礁上。目前的话，珊瑚生长到已经性成熟了，它自主的产生珊瑚的卵子和精子进行繁育，向四周扩散，带动周边珊瑚的话恢复。
0: Another successful case by Zhang Yang's team is at Wuzhizhou Island in southern China's Hainan province. The coral area has doubled since 2016, with more than 50,000 corals transplanted. Planting coral has brought economic benefits for the locals. Wuzhizhou has become a diving resort. Zhang Yang showed us the underwater pictures he took. These are the fragments transplanted in 2017. Now many corals are the size of a table.
1: 当时这一片的珊瑚的话呢，较以前退化了不少，然后我们呢就利用这个珊瑚的断枝呢，就直接在水底下进行遗体。生态变好以后，我们发现这个鱼类数量增多，珊瑚礁的功能也逐渐恢复。它不但是提供这种游客的观赏，那么呢，像对保护海岸呢，就防止海浪。
0: Professor Zhang Yang emphasizes the interconnectedness of the South China Sea's ecosystem. China can't do it alone, but that won't stop him from trying to green the blue.
1: 我个人梦想的话呢，就是让我们国家的珊瑚礁恢复到 更好的水平，那么我们的子孙后代呢，仍然能够有机会去欣赏这个美丽富饶的生态系统，而不是说以后只能从书本上或影片上见到珊瑚礁，然后呢，告诉后代说我们曾经有这么漂亮的一片生机勃勃的水下生态系统，但是现在却看不到。